0: 我就需要你的，
1: 还没到这样的叫
0: 做，来来给我们听吧。你们这是我什么面孔了吗？
1: 小组，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准备带了小号吗？哥们，
0: 现在不是在床上撒尿呀？